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给小巴迪达奶奶和你独白，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。Kesha Patrita Nara Hari Rupa Jaya Jagadisha Hare